那还要走向他是他这个状态三组了，我摸了一个周期上升一个一会在那针对他们后面的时候有老太太在那边刚处理运动的时候

0: 了解，兄弟上上分。
1: 飞上上飞上三路，东飞按飞出飞上上飞飞，飞上飞飞念的本来想飞上飞飞，远程外飞出。
0: 飞上飞上飞上上飞。

这次我必须你是一只事儿，如果我必须你把严肃给我进去干，如果是你你退休你不能进去干，你我回答我应该我今天看看你是下休，如果你是你是一只事儿，

比如说上天窗的上层的不会那么服装的建议要看到我是你上次上天窗的不会那么你实际是个啥话就是上次的也是上次。

0: 打他六三二三二，上面说沟通简单的六三二三跟三二三五，要听到别人，六三二三弟弟今天三二三五更明显，因为有点着急。
1: 你好，没事，你好，恭喜你这个。

0: 好的，就这个老师是江阿三，啊，就这个三边也是就是就是那个都说是我是那边的事儿，这个。
1: 在上面那边三角点。
2: 你好，欢迎收听。
1: 那白天上面上谁刚才？
2: 好的，就是说，好像这三个健康就是你是这不同一百一百米两的人，还是那反正就是说，好像这对谁也是那个不相信。
1: 三十，就是三十刚才。

0: 小票交换交。
1: 上三十分交换交。
0: 小票交换交，过了交换是非常不会接个三下的是在这生病事故跟驾行，我是对三个区送了个导火跟妈妈交，我是对报次南部的三个时间的朋友。